一旁边值啊，你啲二手唔会贬值啊，你唔锯边个我撑啊，佢好钳啊，边个稍为逆你意啫，我都着啊，你个衰猪你真系唔系白，你条骚。